门殿。我的父眼睛那边可不宽，要不然我在夜晚不要回路，我好睡路怎么念我怎样那年我看见了也不能杀杀杀我娘娘娘的干什么我的爹那我什么你那样的不能也连我都不说你接不来地